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国家邮政局7月4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暑期出游热潮来袭，安徽省马鞍山市文旅惠民政策再度升级，向8方游客发出重磅邀约。7月1日至8月31日，马鞍山市18家 A 级景区对所有游客免门票开放。记者日前从陕西省人社厅获悉，陕西就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正式启动。陕西范围内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被纳入到试点范围。7月3日、4日晚，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第2场、第3场海选在时光天街外广场火热举行。两晚共有43名选手登台竞技，最终25人成功晋级。据主办方介绍，时光天街将常态化的举办陕北民歌主题展演，报名通道长期开放，后续计划在西安、延安、榆林市、榆阳区、神木市、靖边、定边等地增设分会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难以重返的故土，那里封存着年少最纯粹的欢喜，也沉淀着长大后读不尽的苍凉。萧红笔下的呼兰河便是这样一座矛盾交织的北方小城，在他的记忆当中，一边是祖父的后花园，阳光和煦，草木随心生长，孩童自在嬉笑，盛满着世间难得的温情与自由，另一边呢是街巷里庸常的众生，循守旧俗，麻木茫然，在四季轮回当中默默地承受着命运。今天和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萧红《呼兰河传》。呼兰河这座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了，我长到4、5岁，祖父就快70了。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蜻蜓、蚂蚱、蝴蝶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不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母喜欢吃果子就种了果园，祖母又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给啃了，果树于是都死了。当我有记忆的时候，园子里就只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李子树。因为樱桃和李子都不大结果子，所以觉得它们是并不存在的。小的时候只觉得园子里边就只有一棵大榆树，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榆树先笑，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叶子就发光了，它们闪烁的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的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但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籽儿给踢飞了。小白菜长得非常之快，没有几天就冒了芽了，一转眼就可以拔下来吃了。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萧红《呼兰河传》。

漂洋过海来看你，非常经典的一首歌。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我们刚听到的是由叮当来演唱的。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那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此刻听到的声音来自孙燕姿，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样子》。

0: 刚听到来自孙燕姿演唱的这首《样子》，是在2023年的时候，发行的电视剧《要久久爱》的原声带专辑当中的一首歌。
1: 带你看这世界，
0: 看看接下来要听到陈伟霆还有张碧晨共同来演唱的《新的世界》。
1: 我的

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尤鸿明的一首歌，叫做《孟婆汤》。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了，感谢各位，那明天同时间再会。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JP Cooper Jonas Blue 可忙可忙可忙的一首歌 Perfect Stranger 开启的是台湾各位的越听越流行，我是王友，我是 DT， 而现在听到歌曲也充满了阳光气氛了， Empire of Walking on a Dream。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而接下来听到的是 Flow 带来的 On and On。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在是上午十点。
1: Ten o'clock。
2: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Tunnel Vision 来自于 Chase， 开启的是下半段的越听越流行。最近在看关于 Dua Lipa 结婚的一系列消息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周边的小新闻的这个闪现。你比如说 Dua Lipa 现在老公 Caleb Turner 的前女友就接受了访问，然后在访问当中提到说，就曾经我跟 Caleb 在一起的时候，就他不愿意跟我出席各种场合，不愿意曝光在聚光灯之下，不愿意我们发照片的时候就发跟他的合照，他想藏起来。那结果你看他现在跟 Dua Lipa 天天俩人手拉手的出现在各种镜头前，所以就人生可能在不同阶段的时候，这个感情会有不同的展现。另外就是你遇到对的人的时候啊，你就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2: I want it all.
1: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

0: 有信天，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客气个三心吊起好，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3: 你要拉我的手。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跟各位聊一聊陕北民歌的演唱技巧。陕北民歌呢，高亢嘹亮、豪放奔放的演唱风格，演唱起来呢是有不少门道的啊。首先呢，气息得足，就像呢给歌声呢装上一个强劲的发动机，深吸一口气，然后呢让气息呢沉到丹田，这样呢唱出的高音呢才会稳当嘹亮。
1: 当然，其次呢就是真假声的一个转换。也是要那种自然流畅，就像在山间来进行穿梭着，毫无一些障碍的高音部分的一些巧妙运用一些假声，能够去增加一些歌曲的穿透力。还有啊，就是得带着这个陕北人民的那一股子质朴热烈的一个情感去唱，把生活当中的一些酸甜苦辣都融入到了歌声当中。这样一来呀，一首陕北民歌才能够是唱的有滋有味，直抵人心。接下来时间就把一首有滋有味的一首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我还要亲你的口，拉手手还亲了口口啊，咱们两个背个牢牢走。妹子你不要害羞，这种事情天生就，那等到腊月那二十八，啊，给我生个胖娃娃。等到腊月那二十八。

我还要亲你的口，拉手手还亲了口口，咱们俩。

着四枪铁手酒，那等到来呀那二十八啊，给我三个破娃娃。等到腊月那二十八。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故事。今天的音乐故事呢，让我们一同沉浸在陕北民歌那醇厚又动人的旋律当中，去探寻两首呢经典歌曲背后的故事。首先的一首歌曲呢是《艰难不过庄稼汉》。我们说当悠扬的曲调响起呢，一幅陕北大地的画卷呢就徐徐展开了。陕北呢，这样的一片山高沟深、气候干旱的土地，庄稼汉们呢，世世代代在这里呢，与自然呢是顽强抗争。
1: 当烈日高悬的时候，红彤彤的日头呢是照着山畔，庄稼汉们呢从早到晚都是在这个田间来进行劳作着。他们弯着腰，汗水不停地来进行滚落，侵蚀着脚下的一些土地。歌词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白日里那个苦水直流干，生动来进行刻画出了他们白天劳作的一个辛苦。每一滴的汗水都饱含着生活的艰辛，而到夜晚的时候，应该说是又去展现出来他们在疲惫生活当中的那一丝的温暖与慰藉。当然这首歌当中呢，也是陕北人民的生活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了，也是唱出了庄稼汉们面对艰难时候的无奈，更是唱出了他们对生活永不放弃的一种坚韧吧，以及对未来美好的生活的一种向往的一首憧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非常好听的陕北民歌《艰难不过庄稼汉》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把目光呢转向另外的一首充满柔情的陕北民歌，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个面。那这是一首呢关于爱情的动人歌谣。在陕北的某个小村落，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心里呢装着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姑娘呢长长的辫子就像一道呢亮丽的风景线，深深地印在小伙子的心里。
1: 当然命运呢也是弄人的，种种的原因让他们应该说是无法相见，而小伙子呢只能日日夜夜的来进行思念着姑娘。这么长的辫子探呀探不上个天，这么好的妹子见呀见不上个面，这样的简单质朴的歌词呢，却把小伙子内心深处的倾慕和无奈的应该这种情感表现的是淋漓尽致。他满心都是那种焦虑，满心的一个心烦意乱，什么人呀让我心上呀这么的心烦乱。那这份因为是无法与心爱之人见面而产生的一种惆怅，通过歌声内是传递出来的，让人去觉得那种感同身受。当然这首歌也是唱出了陕北青年男女质朴纯真的一些爱情，也唱出了他们面对爱情的时候那种无奈与渴望。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刘建东一个版本的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个面送给各位。

刚刚这两首陕北民歌呢，可以说一首呢描绘了生活的艰辛与坚韧，一首呢诉说着爱情的无奈与渴望，他们呢就像是两颗璀璨的星星，在陕北民歌的天空当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承载着陕北人民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向往。那么也是呢希望这两首歌呢能够呢走进我们大家的心里，带给大家呢不一样的感动。

0: 在你家门。
1: 看一下各位上传过来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的一些留言。这位朋友说，两位主播好，我是陕北人，现在在外地工作哈。通过这个听见广播当中呢来进行听到了咱们的节目，觉得特别的亲切，尤其是刚才听到了这个好听的一些陕北的一些民歌。当然如果说是各位您也有想要听到好听的一些陕北民歌，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一下，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也是下载一下这个听见广播，那从听见广播当中也可以来进行和我们实时互动起来，把你想要听到的一些好听的陕北民歌和我们大家共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陕北民歌，共同来欣赏一下。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1 o'clock。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

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呢，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我们说在陕北这片充满故事与韵味的黄土地上，有这样一位音乐人，他呢叫丁文君，大家呢亲切地称他为老丁。老丁呢出生在陕西五堡县的一个小山村，父母呢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是呢嗓音呢是非常的好的。农忙的时候呢，母亲的歌声呢是时常飘荡。年幼的老丁呢在父母的熏陶下，3-4岁呢就能够奶声奶气地唱几首泥土味十足的歌曲。那么等到6-7岁的时候呢，他就跟着父亲呢上山放羊。

0: 陕北高原的广袤与民歌的悠扬深深地烙印在他心中，成为他音乐启蒙的珍贵的记忆。
1: 然而呀，生活的艰辛早早地降临了。初中毕业之后呢，因为无力来进行支付学费，老丁呢是辍学，开始帮家里来进行干农活。后来的时候，为了生活，他也是背井离乡，前往山西、青海等地来进行打工。在山西的时候，他当过吹鼓手，卖过苦力，上过煤窑。在青海呢，他做过油田的修理工，开过油罐车、卡车和吊车。而生活的重担呢，没有压垮他，反而让他更加的热爱唱歌。高兴的时候吼一嗓子，悲伤的时候唱一段，歌声成了他排解苦闷的良药了。
0: 那么命运的转折呢，就在不经意间到来。2018年的时候呢，老丁呢参加了山西卫视的《歌从黄河来》，凭借一首《小桃红》，如悲如泣的真情演绎，打动了无数观众，开始呢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送出《歌从黄河来》现场的一段采访演唱音频，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我叫丁文军。
3: 哦，丁文军，那您来自哪里呢？
2: 我来自陕北榆林。
3: 啊，
2: 但我在青海居住。
3: 现在在青海住。
2: 嗯，是的。
3: 刚才他们一直说有请疯狂的歌，您看起来一点都不疯狂，我看您特冷静。能问一下您做什么工作的吗？
2: 我是的哥。
3: 哦，那是疯狂的哥是吧？人家不是疯狂的哥，人家是疯狂的哥。那这代表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您开车特疯狂，还是什么意思呢？
2: 我感觉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已经就是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情。
3: 哦，就来这就已经是很疯狂了。
2: 对对 对。
3: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呢，只是一个喜欢唱陕北民歌，包括咱们山西民歌的一个的哥。在青海跑你这个出租车。
3: 嗯，
2: 也从来没有上过什么舞台，也没有参加过一些比赛。在上这么多电视的话，我想都没敢想，但是今天我有这个勇气来报名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我已经很疯狂的。
3: 嗯，
2: 那么今天来呢，也就是完全为了我的女儿。
3: 啊，为什么说为了您女儿呢？
2: 因为我呢是和我的女儿两个人生活。
3: 嗯，
2: 我女儿也今年17岁。
3: 嗯，
2: 明年要高考了，她学的也是一些声乐呀，这些艺术类的。
3: 嗯，
2: 那么可能在我的女儿的眼里，我什么都不是啊，也没有什么文化，没有这个比如说事业，只是会开车啊，能挣点钱。我呢今天决定来这儿呢，就是说让我女儿也知道一下，就是说不管是你有多大的本事或者是什么，你都要去做。像我呢，我只是喜欢唱陕北民歌，我今天就鼓起勇气来了，希望我的女儿在明年的这个高考的时候，也是不管面对什么困难，以勇往直前。就这样子。
3: 哎，您看我跟您聊天了，您叫什么？自我介绍，就是问一句答半句，然后一聊到女儿，您看滔滔不绝，这就是父亲哈。那你就用你的父爱在。

0: 一串。
1: 2022年的时候呢，老丁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他和搭档二强呢登上了央视春晚，参与呢原生态的情景表演《土地的歌》，演唱了陕北民歌《扫公摇》，让全国观众呢领略到了陕北民歌的魅力。
2: 成名之后呀，应该说是老丁并没有忘记初心，他回到家乡成为五堵县柳青文化园的文化文艺宣传员，用歌声是宣传了他自己的家乡，宣传柳青文化。他很积极的来进行参与到公益的演出，为家乡的特色的一些农产品代言。同时呢，老丁也是紧跟这个时代的步伐，和二强呢是活跃在了一个短视频的一个平台之上，表演一些陕北说书，合唱陕北民歌，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是了解和喜爱陕北民俗文化。老丁的音乐故事是一部奋斗史，当然也是一部热爱史。他用自己的一些坚持和努力，让陕北民歌呢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当然也让我们看到了草根音乐人的无限可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老丁的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0: 好，我们看一下现场的听众呢发来了短信。我们这位听友呢说，刚刚听到老丁的故事呢真的是太励志了，从一个普通的陕北农民到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他用歌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也让我们看到了陕北民歌的魅力。希望老丁呢能够继续唱下去，让更多的人听到陕北的声音。
1: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刚刚呢听到老丁唱的一个少公谣呢，让我想起了家乡的黄河和那些勤劳的船工们。陕北民歌呢确实是我们陕北人的一个根啊，当然也是希望我们一直可以来进行啊办下去，传承我们的一个文化，确实哈。那接下来时间，如果大家都是喜欢听老丁的一些歌曲，一些陕北民歌原汁原味的一些陕北民歌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把一首老丁的《感生灵》送给各位。

0: 城古韵，生动陕北，播分移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爱民歌，只要你想为分移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小朋友李可欣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黄土地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美好的人呢，并不是那么难遇到，难遇到的是美好而且深爱我们的人，因而深爱我们才会有更好的体会去理解他们的美好。而你也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人，但至少可以决定的是自己。当你决定要变成一个美好的人，你已经跟宇宙美好的一切相交接，然后你的世界呢，又会多靠近美好一点点，是不是很绕？但确实是如此。所以保持一颗初心，保持一颗美好平静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吧。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因为你的美好而变得更美好。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蕙的《好想好好爱你》。这首歌呢是她的第二首代表作，第一首是99年的《约定》，第二首大概就是00年的这首歌吧。两首歌见证了周蕙最好的事业时期。当然，在很多人都以为周蕙从此销声匿迹的时候，近几年她又悄然回归，发了一张类似于发烧碟的翻唱专辑，也开始在综艺的荧幕上曝光自己。

0: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下首歌来听刘惜君《时光慢旅》。《时光慢旅》这首歌是电视剧《小欢喜》的主题曲。之前刘惜君在《天赐的声音》这个节目当中自曝了，因为生病导致失声三年。刚开始呢，他还以为是感冒，但是没想到半年、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好，就这样度过了很困难的漫长三年。途中呢，也是用尽了一切的办法去治疗，但是都没有太好的消息。每逢困难他就想放弃，但最终都是鼓舞自己。心疼惜君三分钟。其实每个歌手背后都在默默付出太多，这都是我们这些观众和听众不为所知的。作为一位听众，我们尊重且珍惜每个用生命唱歌的人吧。
1: Yeah。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宇宙人乐队的《往前》。这个乐队呢，其实在没有参加乐队的夏天之前，可能很多人都还没有太多关注过，甚至不认识他们。并且乐队的夏天，他们也没有说太多的露出，在第一轮的筛选之后，他们就出局了。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音乐不好，宇宙人他们的音乐性其实还不错，只是说很多人认为和新裤子啊、刺猬这些重型的摇滚乐队相比，他们还是相对的流行了一些。听上去其实如果要用专业术语的词汇来概括他们的风格，那就是以电音放克为基础的流行摇滚乐吧，有点混搭，音乐听起来不重，但是很好听。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小春的《我爱的人》。零一年他已经发过三张专辑，但却也面临了事业的低谷期。他也在那个时期说，之后不想再唱歌了，公司觉得如果放弃会太可惜，于是对他的音乐事业进行了一番抢救，网罗了无数好歌之后，决定让他再做最后一次尝试。后来周杰伦拯救了他，特意为他写了这首《我爱的人》，让小春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的音乐人生定位。

0: 在是中午十二点。
1: Twelve o'clock。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5: 我给你自由。
1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继续听到的是林宥嘉《走钢索的人》。关于这首歌呢，是林宥嘉翻唱自李泉的作品。

不同于九十年代当时李泉他的风格呢，是不同于大众流行的感觉。他的一贯作风是结合他擅长的古典和流行交错，擅长钢琴弹奏的他呢，理所当然在编曲当中是会经常的融入到非常精彩的钢琴伴奏。而这首《走钢索的人》呢，就是代表作之一。当然，如果你听歌的感觉是倾向于感受型，你可以去听听李泉的这首歌的现场，你会发现每一次现场他唱的都不一样，包括停顿、留白，还有旋律的转换和一些即兴的东西，还有他的微表情，次次都有惊喜。而每一次摄像大哥都很给力，都会给到李泉特写，大概也是抓住了他的特点吧。今天来听到的不是李泉的版本，而是李泉非常认可的林宥嘉的翻唱。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黄韵玲的《关不掉的收音机》，这是她91年发行的专辑《平凡》当中的一首。黄韵玲算是华语女歌手当中论创作才华来说非常拔尖的一位，不过她非常低调。86年签约滚石唱片之后发了自己的专辑，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倾力于其他歌手的唱片制作上。后来92年离开滚石，和一帮朋友成立了自己的唱片公司，不过创业路上并不顺利，后来因为资金的问题还选择了回到台前，于是便看到了黄韵玲当主持，黄韵玲当评委。最受关注的大概就是他捧红了杨宗纬、林宥嘉的台湾超级星光大道吧。那一季节目当中，七七的评委席上都有黄韵玲。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吴克群的《你说我听着呢》。很多人记住吴克群的歌大概是什么《大舌头》啊、《将军令》这些，于是也有很多网友发问说吴克群最近都在做什么呢？其实这些年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拍戏啊、当导演、做演员、做公益，他其实并没有远离娱乐圈，还在继续做着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想接下来他还是会发专辑、发新单的，歌迷们敬请放心。

0: 歌。
1: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阿桑的《叶子》。阿桑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当年陈小娟在为阿桑配唱这首歌的时候，很高兴地对阿桑说，以往我的作品被一线歌手唱红，我的成就感都还没有大，因为歌手本身就红，但《叶子》这首歌是他非常喜欢的，竟然被一个新人唱红，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当然了，这首歌也是作为当时一部偶像剧《蔷薇之恋》的主题曲。
2: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音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继续来听听看，这是孙维军作词，方善聪作曲，收录在林凡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一首清新的民谣，什么都可以忘记。

0: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
1: 爱是永恒，这是1997年的音乐剧《雪狼湖》的闭幕曲，也是演唱频率非常高的一首歌。如果你看过《雪狼湖》，一定对这首歌有印象。这首歌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一幕的高潮处的部分，当张学友饰演的男主角向女主角在湖中的小艇上表白时候唱过。在第二幕的尾声，男主角抱着女主的尸体沉湖之后，再次由全体的演员唱出。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王彦威填词作曲，收录在《不是时候》专辑当中，江美琪演唱的同名主打《不是时候》。听见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来听听林俊杰版本的《当你》。林俊杰的演唱温柔、舒服、暖心，果然自己做的曲还是自己唱最有味道。不得不说，林俊杰被称为行走的 CD 也真的是名副其实，细腻的声线，就连高音区都还能够保持柔和，完全不尖锐。这首歌的转调和和声的用法也很特别，从第一段的 C 调副歌到间奏转到 F 调，再从 F 调的间奏转到 D 调的第二段的副歌，所以听起来呢，整个也是很特别的感觉。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2: OK。

欢迎继续回到这一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东风破》收录在周杰伦2003年发行的个人第四张专辑《叶惠美》当中，古典的乐器和古诗词的情调融入了节奏布鲁斯的曲风，他的创新和尝试也让乐坛开始刮起了中国风。为了表现歌曲当中那种时空交错的感觉，音乐录影带的导演还特别花了2天时间搭了一个2层楼高的气派的楼，就是在音乐录影带里面我们看到的，周杰伦穿的是长袍马褂，女主角穿的是古典的旗袍，都非常的有氛围。

0: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
1: 黄龄的上海味道体现的既是一种风情，更是一种真性情，是一种骨子里面带有的情愫，而不会是音乐技术上浅白的融合或者是拼贴。那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气质，转化到音乐当中，就有了风月里那种媚而不腻、柔而不软、轻而不飘的味道。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2: 万芳在早年的定位应该是情歌手，只不过他这个情歌手的路线呢又有点特别，尤其在定位其实也很具文艺的色调，不过他的文艺一点都不让人觉得矫情或者是刻意，而是随着他自身的气质个性淡淡的流露，特别的自然，应该说他就是我心里文艺的鼻祖。

0: You're my childish king.
1: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
2: 最好的幸福是李泉、陈小玲作词、李泉作曲的，收录在何炅第一张个人专辑《可以爱》当中。虽然这样讲很暴露年纪，可是我还是想说，真的就是看着何炅的节目长大的，也很喜欢这个对生活总是充满阳光、自信，给朋友带来幸福感的人。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必须要面对不断到来的挫折和打击，迎接新的变化，要调整适合的心情。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往往很多的不快乐都是来源于自己的想太多。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会有快乐和不快乐的事情同时在发生，我们就应该努力的调整好自己，让自己不要想那么多，事情来了就去勇敢的面对。

0: 进夏季风中。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那此刻在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和以往一样，您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美好的一天要开始喽，一起来关注一下窗外的天气。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北部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5到19度，最高气温30到3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借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气温16到35度。受大陆暖高和下沉增温共同影响，预计未来3天我省高温持续发展，午后多分散性的对流，其中陕北黄河沿线、关中平原、陕南河谷部分地方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记者日前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7月4日，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陕西省总工会发布高温劳动监督提示函，督促单位足额发放每人每日25元高温津贴，该津贴不计最低工资，要求日最高气温40度以上停止露天作业，分温度等级管控户外作业时长，并依规发放防暑降温费，禁止安排未成年工、孕期、哺乳期女职工高温露天作业。田协 A 类认证2026陕西榆林马拉松9月26日开跑，7月6

6日报名，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参赛规模为1.5万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Uh-oh.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收听到的是为各位送出的在早间7:30到8:30直播的悦动早高峰。那节目重播时间是在1:30到2:30。哎，各位好。是透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大粉乐队的一首歌，叫做《献给永远的》，献给此刻手机前永远的各位。

们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陈楚生《路回头》，而在这首歌曲之前呢，听到的是大粉乐队的《献给永远的》，要献给永远的可爱的手机前的你。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国家邮政局7月4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暑期出游热潮来袭，安徽省马鞍山市文旅惠民政策再度升级，向八方游客发出重磅邀约。7月1日至8月31日，马鞍山市18家 A 级景区对所有游客免门票开放。记者日前从陕西省人社厅获悉，陕西就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正式启动。陕西范围内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被纳入到试点范围。7月3日、4日晚，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第二场、第三场海选在时光天街外广场火热举行。两晚共有43名选手登台竞技，最终25人成功晋级。据主办方介绍，时光天街将常态化的举办陕北民歌主题展演，报名通道长期开放，后续计划在西安、延安、榆林市、榆阳区、神木市、靖边、定边等地增设分会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乐的人同行。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难以重返的故土，那里分存着年少最纯粹的欢喜，也沉淀着长大后读不尽的苍凉。萧红笔下的呼兰河便是这样一座矛盾交织的北方小城，在他的记忆当中，一边是祖父的后花园，阳光和煦，草木随心生长，孩童自在嬉笑，盛满着世间难得的温情，巷里庸常的众生寻守旧俗，麻木茫然，在四季轮回当中默默地承受着命运。今天和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萧红《呼兰河传》。呼兰河这座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蜻蜓、蚂蚱、蝴蝶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不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母喜欢吃果子就种了果园，祖母又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给啃了，果树于是都死了。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园子里就只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李子树。因为樱桃和李子都不大结果子，所以觉得它们是并不存在的。小的时候只觉得园子里边就只有一棵大榆树，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榆树先笑，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叶子就发光了，它们闪烁的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的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但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籽儿给踢飞了。小白菜长得非常之快，没有几天就冒了芽了，一转眼就可以拔下来吃了。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萧红《呼兰河传》。

漂洋过海来看你，非常经典的一首歌。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我们刚听到的是由叮当来演唱的。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那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此刻听到的声音来自孙燕姿，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样子》。

0: 刚听到来自孙燕姿演唱的这首《样子》，是在2023年的时候，发行的电视剧《要久久爱》的原声带专辑当中的一首歌。
1: 带你看这世界，
0: 看看接下来要听到陈伟霆还有张碧晨共同来演唱的《新的世界》。

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尤鸿明的一首歌，叫做《孟婆汤》。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咯，感谢各位，那明天同时间再会。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非常的低调，网上基本上大多数是以钢琴 R&B 系列，给人一种很安静很舒服的感觉。他叫做 Matt B， 这首歌 Colorblind 色盲，这首歌呢是他的成名曲，讲述的就是在失恋之后，男人发现自己的世界失去了颜色，变成了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歌词的第一句就唱到，我可以是墙上的图画，我可是是秋季的细雨。这首歌叫做 Shutterbug， 是歌手 Ganana 在2012年发布的一首歌。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阳光下。

更多人知道邓紫棋呢，还是因为她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一首《泡沫》的惊艳亮相。所以提到邓紫棋，就会对应的相提到《泡沫》，也会想到邓紫棋。不过今天给你分享这个男生的版本呢，他的编曲和声音比较的新颖，声音当中没有女生演绎出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感觉，更像是一个男人在深夜独自喝醉沉吟。这个声音叫做简弘亦。这里是爱上副驾驶，精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只怕你这首歌呢，是金志文和吕文在相识十多年之后首度的合作，由金志文来亲自担当制作的部分。歌中唱到了恋人之间最开始的纯粹、小细腻和小敏感，对对方的呵护包容，就像歌词所说到的，我不怕天也不怕地，只怕看到你的小情绪。在感情的世界里，无私才是最伟大的。我总会觉得，就是在感情的世界里，也是需要慢慢成长和学习的。爱上副驾驶，下一首歌呢，是电影《动物世界》的成长版片尾曲，来自李荣浩的诠释。《动物世界》呢，这部电影讲的是男主角郑开思因为被朋友欺骗而背负了数百万的债务，面对病重的母亲和痴心等待的青梅竹马，决定呢登上命运号游轮，改变自己一事无成的一个状态。其实对于李荣浩来说，他的成功和男主角一样，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他整首歌的演绎用情很深，每一句歌词每个音符你都能够感受到成长的烦恼痛苦，当然还有大无畏的精神。

0: 在是下午3点。
1: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你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林俊杰写给 Eason 陈奕迅的一首歌，是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定造的，他独有的一套的抒情的风格，仍然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城市情歌的风格，唱出了生命历程当中很多无奈还有求而不得，每一句呢都是在时间面前的叹息还有伤感。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Jam。
1: 在2011年的时候，一个八岁的男孩非常喜欢音乐，当年英国的威廉王子和王妃凯特大婚，这个音乐小子呢觉得那个时候应该写点什么东西，于是呢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就诞生了，叫做 The Royal Wedding Song， 皇家婚礼歌曲。这个男孩叫做 Matty Beebe， 在03年出生的他呢是一名说唱歌手，因为翻唱了多首饶舌 rap 走红于网络，在他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在美国开过演唱会了，参加过多个电视节目，在美国呢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了。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选好音乐陪伴你。
2: 爱上副驾驶。

下一个声音呢，叫做 Patti Loveless， 1957年出生在美国的她是一名乡村音乐歌手。她的音乐风格属于新传统乡村音乐，融合了乡村摇滚和情感民谣的风格。在1992年的时候， Patti Loveless 遭遇了演唱生涯的一个重大打击，在那一年她进行了喉咙的矫正手术。在第二年呢，当她恢复了健康之后，发现声音已经和原来完全不同了。要听到这首歌 Color of the Blues，这首歌是在他手术3年之后发行一首歌，有一种慵懒的质感。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没有发现大家都变得非常的有仪式感啊？哪个节气应该吃什么，应该怎么样养生，周一要做什么，周末要做什么。喜欢仪式感的你会干什么呢？欢迎各位给我留言哦，说说你现在所想的。光影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今天我们就来一个偶遇吧。不过为你发送的这一张歌单呢，要来听这首歌，这是来自火星电台的娱乐天空。

0: 首歌火星电台娱乐天空，各位朋友都说了什么？白羊乐乐提到了陈胖子，他说的是陈奕迅，因为陈奕迅也演唱了这首歌嘛。而陈胖子有些歌是初听不好听，过一阵子再去听呢，瞬间就单曲循环了。名字叫做深山咖啡店的朋友应该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呐。他说呢，高三的时候课间班里最后一排的几个男生突然就唱了这么几句阳光多灿烂，当时阳光刚好透过窗子照进了教室，我跟同桌笑笑说啊，你看阳光多灿烂呐。现在回想起来再听到这首歌依然还是阳光的味道。光影在歌唱，来说一说你的故事吧，你可以给我们留言。我是杨洋，在这儿等着你。此山此海光影的世界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台词先生。
1: 台词小记，影片深夜食堂。我虽然没有忘记你，却也没有精力去想了。
0: 我减肥的朋友总是跟我聊，他说白天呢哪顿都可以少，可是呢到晚上这一餐一定就是不能少。你对旁人说不出来的话，对着一堆美食却是可以轻松的说出来，尤其是晚上这一餐，因为你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呢，身心都是非常非常的放松的，什么话都可以聊啊，什么事儿都可以说，也没有什么似乎是过不去的。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是来自 Ella 和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来看一下前排灌水区平静纯白，他说这首歌真是颠覆了男生女生的 key 呢。于次他说，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摔倒了，苏打绿呢会体贴的把你扶起来，五月天会叫你坚强的站起来。1014他说，用童年的无邪追爱情的天真。来听听看沐雨初遇，但是呢这么多年，当自己在人生或是情感的刺的时候，都会在你那里找到帮助和建议，而你呢也知道我光鲜的面具下有多么无助，还有那么多的糗事，包括和你的小秘密。一路上听这首歌，觉得真的是很像我们俩，听出了一点小小幸福感，也有一些歌里的甜蜜。

0: 此山此海，光影世界，台词库，台词先生又来喽！看看这一轮你会遇到哪部影片？
1: 台词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0: 总体来说，《公主日记》这个系列影片看起来还是挺欢乐的，觉得它是带着喜剧的元素。彼此关怀的日子呢，把彼此当成小公举的日子呢，应该也是挺甜美的。接下来这首歌呢，带着一些初恋的微酸，当然更多是甜蜜。我们来听梁静茹的《青青》。

0: 在是下午四点。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陈奕迅加上黄伟文这一对组合真是默契到不行，他们两个一起出品的这个作品真的没有哪首是失败的，我真是这样觉得。刚才放给你听这首歌叫做《苦瓜》，来自陈奕迅的演唱，应该也是他的一首宝藏歌吧。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而在光影的世界里面，你将会遇上哪句台词呢？台词先生会来告诉你。

0: 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陈奕迅这首《苦瓜》，信息含量真是蛮大的。人生都是先苦后甜，对不对？那他还想说什么呢？我也不跟你说了，就不告诉你，让你自己慢慢的去听。在灌水区前排等位的，我们来看看李木木。他说这首歌曲真是写尽了世间百态。罗小拿说，小的时候我的妈妈教我喝茶，我说苦，很难喝。我的爸爸让我吃洋葱，我说味道太冲了。我的老师让我多读书，我总是说看着看着眼睛就疼了。现在呢，我半天离不开茶，一个人能吃下一个洋葱，站在地铁里看书，才意识到原来你们都是时间的预言家。这里有个痴情的人，他的名字叫做热心市民张志明。他说呢，和女朋友去看陈奕迅的演唱会，那一次呢，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我们两个因为塞车没有及时赶到开场。进场的时候呢，伊森已经开唱了，舞台上闪亮着绚丽的灯光，而我就这么拉着他的手在场内奔跑。很有画面感呢。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有请台词先生在我们台词库当中来找到一句话送给你吧。
1: 台词小记，影片《狮子王》。我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勇敢。
0: 不知道这部影片的这句话你是不是会喜欢啊？刚才我们听到热心市民张志明，他说到了他曾经看演唱会的一段经历。当你拉着他的手在场内奔跑的时候，应该也是像狮子王一样的骄傲跟自豪吧。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继续交给音乐，要听到的是真人版的狮子王电影，后来由 Beyonce 来为他打造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Spirit。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怎样

0: 声音在歌唱，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听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梁小雪和徐曼的《不停》。前排灌水区，你是水果味的。他说，有时候人生啊就很漫长。什么叫有时候？人生本身就是漫长啊。他说，很多事情没有勇气到此为止，总以为明天会有好事发生，比如早点遇到你就好了。再看一看郁郁晚来人，他说，像是忠犬八公至死方休般独自守在雪地，也像是金城武和周迅在雪地里紧紧相拥。梁小雪的歌总是会带来空灵和纯净。再次请出台词先生，在慈山慈海的光影世界，他会搜罗哪部影片，把哪句话送到你的耳边呢？
1: 台词小记，影片天下无双。所谓情有独钟，就算它怎么平凡，在你心目中应该是独一无二，天下无双才对。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不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5: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0: 声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结束了一整天忙碌的工作，紧绷的节奏，此刻的你或许堵在城市的车流里，或许走在晚风微凉的街头，或许呢正在奔赴属于自己的小家。白天的时候我们奔赴生活全力以赴，而傍晚这一刻呢只属于我们自己，温柔且自由。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各位可以放下忙碌，放下浮躁，跟着温柔的金曲治愈我们一整天的奔波。有人说成年人最珍贵的底气是历经世事依旧纯粹而且坦荡。我们在生活里奔波，被琐碎所裹挟，被压力所困扰，但是心底呢永远有一束光，永远有不被世俗磨灭的自由与热爱。没有浮华的歌词，没有喧闹的旋律，许巍的蓝莲花干净通透，充满力量。

听完了治愈又坦荡的蓝莲花，来卸下一点紧绷的情绪。长大以后呢，我们好像都在被动的前行，按时上班，按时忙碌，按时长大，很少有机会随心所欲从疲惫的生活里偷跑出来一次，偷跑过焦虑，偷跑过内耗，偷跑过所有不开心的瞬间，在晚高峰的晚风里暂时的逃离生活的琐碎，允许自己松弛片刻。这首罗森涛演唱到的《偷跑》送给此刻想要短暂放空的你。

很多时候呢，我们白天热闹合群，身边人来人往，可静下心来，心里总会有一点空荡荡的瞬间。不是难过，不是委屈，只是忙碌过后的放空，是独处时的安然。刚才的一首歌来自于金润吉，《空荡荡》。抚平了心底的空落落啊，我们换一种温柔的浪漫。晚风呢，最适合去放风，去吹风啊。老歌最能治愈人心，周杰伦的这首《兰亭序》，笔墨藏温柔，歌声含风雅。一指兰亭，半生温柔，世俗烟火之外，是字里行间的诗意与缱绻。

人生就像飞鸟和蝉，各有归途，各有山海。我们在四季更迭里奔波，在岁月流转里成长，遇见、告别、拥有、失去，都是生活的常态。飞鸟赴远方，夏蝉念过往，我们奔赴生活，也珍藏温柔。这首歌呢，温柔又治愈，治愈过往的遗憾，也接纳当下的平凡。愿我们都能像飞鸟一样自由，像夏蝉一样热烈，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来自于仍然，飞鸟和蝉。

一天当中好像傍晚是最容易想念的时刻，褪去了白天的忙碌，心底的思念总会悄悄地翻涌。我们这一生奔波忙碌，说到底不过是为了身边有人陪伴，归途有灯，回首有人候。如果想念有声音，一定是这首歌的模样，温柔的旋律，缱绻的歌词，送给心里牵挂的那个人，也送给期待温柔陪伴的我们。来自于温岚，如果你在我身边。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时光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练兵的这首男人 KTV 心底的遗憾压力与柔软，歌词里呢也是穿插了多首经典老歌，每一句呢都唱着青春与旧情，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全都融进了歌声。

0: 总有一首歌藏着年少最温柔的月色。王心凌的这首《月光》，曲风干净，空灵治愈，温柔的旋律像夏夜的月色，轻轻地落在每个人的身上。
1: 幸福方向

月光温柔不语，却治愈了所有的心事。多年过去，这首经典的老歌依旧温柔如初，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

0: 的掩饰，我们学会配合，学会了隐忍，学会假装从容，像一个小心翼翼的演员。薛之谦的这首《演员》把感情里的无奈、遗憾和身不由己唱得淋漓尽致，不用太多的台词，一首歌就道尽了所有的心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薛之谦演唱到的《演员》。
1: 别设计那些情节，每一件

一城烟雨，一曲温柔，苏州河的流水潺潺藏着无尽的温柔与遗憾。薛凯琪的这首《苏州河》，曲调清冷唯美，歌声细腻婉转，把爱而不得的牵绊、温柔的不舍都融进了缓缓流淌的旋律当中。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魏晋教育。在中国千年教育史里，如果说秦汉庄重质朴，宋唐璀璨昂扬，那么魏晋一定是最特别、最浪漫也最通透的一页。世人皆知魏晋有风骨、有清谈、有山水风流，却很少了解在战火纷飞、政权动荡的百年乱世里，魏晋的教育悄悄完成了一场影响后世千年的思想觉醒。如果说两汉的教育端庄规整，偏向官方正统，那魏晋的教育就是乱世里开出的一束自由、鲜活、极具个性的文明之花。大家都知道，魏晋时期战乱频繁，政权更迭不断，曾经独尊儒术的官方学堂渐渐地衰落，朝廷不再是唯一的教育中心。可也正是因为官方教育的松动，让禁锢已久的思想彻底的松绑，私人讲学、家族教育、名士游学空前兴盛，成为了魏晋教育最鲜明的特色。在这个时代，读书不再只是为了考取功名、效忠朝堂，魏晋士人读书读老庄、读玄学、读山水、读人心，他们不再拘泥于刻板的礼法说教，开始追求个性、审美与精神自由。我们熟悉的清谈、品鉴、诗文创作、琴棋书画，全都成了当时世人最重要的必修课。最特别的还有魏晋兴盛的家学教育。当时的名门望族极度重视家庭教育，世代传承学识、风骨与气度。王氏、谢氏、余氏这些世家大族之所以能人才辈出、风雅传世，核心就是成熟的家庭教育。他们教子弟经学史书，也教诗文音律、山水审美，更教从容豁达的处世风骨。正是这样的教育造就了王羲之、王献之等等这样无数千古风流的人物。除此之外，魏晋教育还有一个极大的突破，打破了唯儒学独尊的局面。两汉教育讲究规矩、正统、礼法森严，而魏晋兼容儒道，崇尚玄学，包容多元的思想，人们开始学会独立思考，敢于表达自我，不再被单一的思想所束缚。也正是这份自由开放的教育氛围，让魏晋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人文觉醒、审美觉醒的黄金时代，为后世的唐诗、宋词、传统文化审美埋下了深厚的伏笔。当然，魏晋教育也有时代的局限，过度的崇尚清谈，偏重风雅玄学，让部分世人脱离务实，轻视经世致用，这也是乱世教育的无奈与缩影。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场乱世里的教育变革，让中国教育从刻板教化走向了精神育人。它告诉我们，教育从不止于书本知识，更在于修养风骨、丰盈灵魂、成就自我。穿越千年时光，魏晋风流早已落幕，那份自由坦荡、求真求知的教育内核依然在华夏文脉中生生不息。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傻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3: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旅台白的豪放，我从来不抬杠，那是我的立场。三寸不烂之舌，倒要看看妖怪模样。仗义的路。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啊，这重庆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模式，瞬间就刷屏全网了，也戳中了无数旅客积压多年的出行委屈。你比如说啊，你说凌晨入住啊，就只歇数个小时，却要支付全天的房费，而且还要赶在中午匆匆的退房，就这条人人默认的行业潜规则，已经啊早早的就饱受诟病了。很多人误以为12点退房是法定要求，其实行业规范10余年前就已经取消了统一时限了。各大酒店死守固定节点，不过是为了方便，比如说保洁排班啊，压缩运营成本，把内部管理的便利凌驾在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之上。旅客付费购买的是住宿时长，不该被一刀切的固定时间肆意消耗。24小时退房看似一场营销活动，实则打破了行业长久的思维惯性，以实际入住时间来计时，深夜抵达，你也不必仓促的收拾行李，出行安排就多了更多的从容余地，真正把时间选择权交还给顾客啊，毕竟顾客花了钱儿。对不对啊，我花着同等的钱，我得住够同样的时间。就这套理论咱说很公平，没毛病吧。所以你现在呢24小时退房，你看似酒店是让出部分运营便利，但是你收获的口碑和客流一定是双重的回报。当下酒店行业啊，早已脱离了硬件内卷，细节化服务才是核心竞争力，沿袭多年的惯例，从不等同于它这个就是合理规则了啊，对吧？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觉醒，还有消费模式的一个觉醒，大家愈发的看重消费公平，不愿再为不合理的行业陋习妥协。所以啊，24小时这个退房这样的一个制度和模式，你看就很受所有的旅客啊，所有的旅行者的一个欢迎。行业不必一刀切，照搬24小时模式，可以通过差异化定价啊、延时套餐等等方式平衡运营和体验。此次创新，我觉得最大的价值是倒逼住宿行业反思固有的规则。优质服务从来不是让顾客迁就制度，而是不断优化规则和制度来适配用户的需求。谁愿意跳出惯性，尊重旅客的时间权益，谁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角逐当中站稳脚跟呢？

醒来。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说，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说顾客参与商家免费试吃活动啊，完了提前要求说菜品要少油少盐，商家就说了啊，我们这个师傅做菜都是有自己标准的，是吧？你今天你过来少油少盐，明天那个他过来多油多盐，我这忙活不过来呀。于是这位顾客用餐之后就留下差评，店家一气之下直接把差评打印啊出来，就贴在了门店门口，公开挂上人了。这场双向拉扯的舆论争议，说到底就是商家营销格局与消费者评价边界的双重错位。很多人下意识觉得啊，就是免费就餐啊，就不该挑剔口味，不该给出差评。可是免费试吃从来不是慈善馈赠，本质那也是门店的一个引流营销。商家用免费的菜品换取客流量与线上口碑，顾客用体验真实反馈帮店铺传播，双方本就是一场双向交易，消费者自然拥有客观评价的权利。顾客提前提出口味诉求，虽然不符合试吃默认的规则，但是算不上完美的沟通方式，却绝非恶意找茬。店家固守标准化出餐流程，认为频繁调整口味会拉高运营成本，日均百单的活动压力让人不堪其扰，那这份委屈咱也能够理解。但是啊，当这个当众你说把人家这个差评打印张贴公开宣泄情绪，我觉得有点越过合理辩解的边界了，是吧？你既带着羞辱消费者的意味，也暴露了经营格局的一个狭隘。那啥意思啊？以后在你家吃个饭不能差评呗？一旦差评了，你就要给我挂出来，是吧？所以面对负面评价，我觉得最优解呀，从来不是强硬对立，而是在线上客观解释菜品特性、活动规则，让潜在食客看清前因后果，对吧？不少商家陷入到认知误区，说做引流活动啊就要收获清一色好评，但凡出现负面评价，那就是顾客不懂人情，刻意刁难。那我说实话，没人差你那一口饭吃，对不对？如果你要是这么咱说敏感肌的话，我不吃不行吗？你到时候咱说你整一个免费试吃活动，准备了100多份，没有一个人过去吃，你就乐呵了就啊。所以这场口水战也给所有餐饮从业者提了个醒，提前明晰活动规则，标注菜品固定口味，就能够从源头减少无效沟通，还有那些消费纠纷。顾客也要把握好评价的分寸，不刻意苛责免费福利，商家也要放下对抗心态，理性接纳不同声音。营销引流拼的不只是菜品的口味，更是处事格局，还有你的沟通方式。一味强硬的硬刚只会消耗路人好感，唯有守住沟通底线，明晰双方权力边界，才能让免费活动回归引流初心。别让一盘家常菜演变成两败俱伤的舆论闹剧啊。

0: 我是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冯小刚执导的年代现实题材新作《抓特务》全国上映啊，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说有意问问观众，一直追随自己的影片，不愿观众的这个期待落空，说没有一个导演的出发点是为观众添堵，一定是中间发生了某些误会。那咱也没说是哪个导演想给观众添堵啊，但是想不想和添没添这是两码事儿。是吧，咱都明白，是吧，没人带着恶意拍电影，是吧，但是观众观感翻车从来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误会就能给你盖过去。那啥意思呀，难道说电影扑该怪我们观众了？道理是什么呢？创作者初心再好，也不能凌驾于观众的审美之上。时代在变，观众的审美、口味、共情啊，所有的这些确实啊，早已经迭代了。固守旧思路、老套路、闭门造车式的创作，注定会和大众脱节的。所谓的创作误会，本质就是主创你脱离了市场，脱离了观众的认知偏差，对不对？你不然的话，阿嬷怎么能这么火呢？你说呀？是吗？也不用走面，你都去看了，对不对？所以别把审美脱节全归为误会，我觉得没什么误会。正视观众的反馈，与时俱进的精进创作，才是资深创作者该有的格局和自省。再来说这个啊，一不上班就头疼，你说这什么怪病？你这。有人就疑惑了，还有这病呢？你看啊，浙江绍兴这病号就来了，这样。浙江绍兴的郑女士，哎，一到周末她就头疼、恶心、呕吐、烦躁，但是一到工作日一上班啊，头痛就烟消云散了。经过详细的病史询问啊，医生考虑郑女士的偏头痛跟什么有关呢？跟咖啡戒断有关。原来怎么事儿呢？郑女士有近十年的工作日每天喝两杯咖啡的习惯，周末突然间不用上班不喝了，完了之后身体便出现不适应了。医生就表示了啊，长期喝咖啡会改变脑部受体，骤然停饮易造成脑血管扩张，诱发头痛。来吧，各位天天上班喜欢整个咖啡滋溜滋溜喝没完的，来。很多人以为咖啡是主动续命，其实早已经变成了身体刚需。长期工作日靠咖啡高强度提神，大脑就已经适应了咖啡因的节奏。除非你周末继续喝，你要不喝，你大脑就要开始罢工了，就要是吧？开始就全线给你崩盘呐。所以这个事儿啊，也算是给所有打工人提个醒，别整个咖啡没完没了的续了。从来不是咖啡离不开人，是熬夜打工的生活离不开咖啡兜底。但是啊，就是还是要合理安排时间，明白吧？医生建议非常实用，说喝咖啡你不能一刀切骤停啊，循序渐进的减量才是王道。还是那句话，适度喝咖啡是解压续命啊。咱说你要是一顿狂喝，那你就一直喝下去。别整突然断饮，突然断饮就纯属于自我折磨呀。
0: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1: 哟哈
0: 滴答滴答吹喇叭，
1: 哦，
0: 神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 刚刚说到了啊，冯小刚导演说没有导演想给观众添堵啊，也不愿观众期待落空啊，觉得说现在呢这个情况呢，这电影票房不好啊，是一个误会啊。喜七九就说了啊，没有导演啊想给观众添堵，也没有观众想被迫走个面儿啊。你瞧瞧这事儿办的那是。小叔 lost 就说了啊，拍得好，口碑自然会发酵，不用扯别的。要不怎么说？你说现在的消费者啊，就是各方面消费意识完全觉醒。你再用以前那一套，咱是消费者他不买单呐。爱吃宵夜的阿狸就说了，好电影观影之后会有观众认可，不需要找人来站台做什么战前动员。行了行了，别骂了，人家也就是那么一说嘛，对不对？人家合计来都来了，你不得走个面是不是？莫言 ZHY 就说了，就算是放上网上免费看，我都得是没事了无聊了啊，没事干了才去快进看两眼。哎呀，你说你这骂的太难听了，你太难听了啊，你稍微收敛一点啊。这位叫做 Johan 这个英文名的读明白啊，他说这类导演呢老想教育观众，老觉得说自己高人一等，这次观众用脚投票了。该说不说，这个情况我觉得是有的啊。说实话，你说平时上班我受教育的不多吗？我呀，是吗？今天咱说主任给我教一把，你看是明天完了总监过来也薅着我一把，完了你说我看个电影，我花个钱看个电影，你还得教育我一通呢。这位朋友叫做流浪的风筝，他说没有误会，就是拍的不好。你看，反正是有人替我这个当我的嘴替了啊。我刚才我只说了没有误会，但后面这句不是我说的，这是网友说的啊，这是。再来说这个啊，建议不要突然完全停止喝咖啡，容易脑瓜子疼。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叫做别讲话就说了，我喝完咖啡想睡觉，迷迷糊糊的，是咋回事呢？记住啊，有没有朋友是同样症状的？如果你喝完咖啡你想睡觉，而且整个人迷迷糊糊的，大哥你过敏了，明白不？这是啊，你身体你不受咖啡因，这个症状就是过敏的症状了。宋温暖就说了，我是头晕啊，喝完咖啡就好了啊。这种情况你就可以喝点儿，但是记住了啊，你不能突然就断供了，明白吗？啊，这位朋友吃火锅的夏天傍晚，他说咋的，周末就不喝了呀？人家不说了吗？不是说非常喜欢咖啡这个味道，但是这玩意儿不能提神嘛。上班的时候不是为了续命吗？这位朋友叫做 Shirley 就说了，我不喝咖啡就特别烦躁啊，应该就是这个原因。那咋整啊？那你就续上吧，那就啊。吃饱喝足睡觉，他就说了，哎呀，我也是，一不喝吧，我就难受啊，我。所以就是我老公说我是打工的命了，反正我是从来就上班不用喝咖啡，但是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是吧，就有些就是我这个同僚他是喝咖啡的，那喝咖啡喝的还勤呢。这位朋友叫做西爷就说了，我好久不吃饭也头疼，是不是也是戒断反应？你好久不吃饭，低血糖了，那玩意儿能量供不上，这脑供氧不足，脑袋能不疼吗？平时少看点视频，你多整点科普吧，行不行？陈年就说了，这样的员工挺好啊，牛马圣体啊，我天！是啊，不光你觉得好，老板也喜欢呢、啊，这是、啊。冰原彩虹说，我还以为他不喜欢周末呢。有没有不喜欢周末的？我跟你换来。 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荡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庄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啦。我本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童小姐，太过分了！
8: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8: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1: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0: 那你靠啥子续嘛？
1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啊，这重庆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模式，瞬间就刷屏全网了，也戳中了无数旅客积压多年的出行委屈。你比如说啊，你说凌晨。

入住啊，就只歇数个小时，却要支付全天的房费，而且还要赶在中午匆匆的退房。就这条人人默认的行业潜规则，已经啊早早的就饱受诟病了。很多人误以为12点退房是法定要求，其实行业规范10余年前就已经取消了统一时限了。各大酒店死守固定节点，不过是为了方便，比如说保洁排班啊，压缩运营成本，把内部管理的便利凌驾在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之上。旅客付费购买的是住宿时长，不该被一刀切的固定时间肆意消耗。24小时退房看似一场营销活动，实则打破了行业长久的思维惯性。以实际入住时间来计时，深夜抵达，你也不必仓促的收拾行李，出行安排就多了更多的从容余地，真正把时间选择权交还给顾客啊！毕竟顾客花了钱了，对不对啊？我花着同等的钱，我得住够同样的时间。就这套理论咱说很公平，没毛病吧。所以你现在呢24小时退房，你看似酒店是让出部分运营便利，但是你收获的口碑和客流一定是双重的回报。当下酒店行业啊，早已脱离了硬件内卷，细节化服务才是核心竞争力。沿袭多年的惯例，从不等同于它这个就是合理规则了啊，对吧？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觉醒，还有消费模式的一个觉醒，大家愈发的看重消费公平，不愿再为不合理的行业陋习妥协。所以啊，24小时这个退房这样的一个制度和模式，你看就很受所有的旅客啊，所有的旅行者的一个欢迎。行业不必一刀切，照搬24小时模式，可以通过差异化定价啊、延时套餐等等方式平衡运营和体验。此次创新，我觉得最大的价值是倒逼住宿行业反思固有的规则。优质服务从来不是让顾客迁就制度，而是不断优化规则和制度来适配用户的需求。谁愿意跳出惯性，尊重旅客的时间权益，谁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角逐当中站稳脚跟呢？

我的新闻会场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这么一个事儿，说顾客参与商家免费试吃活动啊，完了提前要求说菜品要少油少盐，商家就说了啊，我们这个师傅做菜都是有自己标准的，是吧？你今天你过来少油少盐，明天那个他过来多油多盐，我这忙活不过来呀。于是这位顾客用餐之后就留下差评，店家一气之下直接把差评打印啊出来，就贴在了门店门口，公开挂上人了。这场双向拉扯的舆论争议，说到底就是商家营销格局与消费者评价边界的双重错位。很多人下意识觉得啊，就是免费就餐啊，就不该挑剔口味，不该给出差评。可是免费试吃从来不是慈善馈赠，本质那也是门店的一个引流营销。商家用免费的菜品换取客流量与线上口碑，顾客用体验真实反馈帮店铺传播，双方本就是一场双向交易，消费者自然拥有客观评价的权利。顾客提前提出口味诉求，虽然不符合试吃默认的规则，但是算不上完美的沟通方式，却绝非恶意找茬。店家固守标准化出餐流程，认为频繁调整口味会拉高运营成本，日均百单的活动压力让人不堪其扰，那这份委屈咱也能够理解。但是啊，当这个当众你说把人家这个差评打印张贴公开宣泄情绪，我觉得有点越过合理辩解的边界了，是吧？你既带着羞辱消费者的意味，也暴露了经营格局的一个狭隘啊。那啥意思啊？以后在你家吃个饭不能差评呗？一旦差评了，你就要给我挂出来，是吧？所以面对负面评价，我觉得最优解呀，从来不是强硬对立，而是在线上客观解释菜品特性、活动规则，让潜在食客看清前因后果，对吧？不少商家陷入到认知误区，说做引流活动啊就要收获清一色好评，但凡出现负面评价，那就是顾客不懂人情，刻意刁难。那我说实话，没人差你那一口饭吃，对不对？如果你要是这么咱说敏感肌的话，我不吃不行吗？你到时候咱说你整一个免费试吃活动，准备了100多份，没有一个人过去吃，你就乐呵了就啊。所以这场口水战也给所有餐饮从业者提了个醒，提前明晰活动规则，标注菜品固定口味，就能够从源头减少无效沟通，还有那些消费纠纷。顾客也要把握好评价的分寸，不刻意苛责免费福利，商家也要放下对抗心态，理性接纳不同声音。营销引流拼的不只是菜品的口味，更是处事格局，还有你的沟通方式。一味强硬的硬刚只会消耗路人好感，唯有守住沟通底线，明晰双方权力边界，才能让免费活动回归引流初心。别让一盘家常菜演变成两败俱伤的舆论闹剧啊。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同学，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8: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9: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7: 现在是晚上7点。 19 o'clock。
1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1: 他去个三星
12: 吊旗号，
1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吧，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3: 你呀拉我的手。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跟各位聊一聊陕北民歌的演唱技巧。陕北民歌呢，高亢嘹亮、豪放奔放的演唱风格，演唱起来呢是有不少门道的啊。首先呢，气息得足，就像呢给歌声呢装上一个强劲的发动机，深吸一口气，然后呢让气息呢沉到丹田，这样呢唱出的高音呢才会稳当嘹亮。
1: 当然，其次呢就是真假声的一个转换。也是要那种自然流畅，就像在山间来进行穿梭着，毫无一些障碍的高音部分的一些巧妙运用一些假声，能够去增加一些歌曲的穿透力。还有啊，就是得带着这个陕北人民的那一股子质朴热烈的一个情感去唱，把生活当中的一些酸甜苦辣都融入到了歌声当中。这样一来呀，一首陕北民歌才能够是唱的有滋有味，直抵人心。接下来时间就把一首有滋有味的一首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咱们两个一大大的走。我要拉你的手，嗨，我还要亲你的口，拉手手，嗨，亲了口口，咱们两个。

这桩事情天上就那等到了呀，那二十八啊，给我生个胖娃娃。等到了月那二十八

咱们两个一大大的走，我要拉你的手，嗨，我还要亲你的口，拉手手，嗨，亲了口口，咱们两个

这种事情天生就，那等到腊月那二十八，啊，给我生个胖娃娃。等到腊月那二十八。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故事。今天的音乐故事呢，让我们一同沉浸在陕北民歌那醇厚又动人的旋律当中，去探寻两首呢经典歌曲背后的故事。首先的一首歌曲呢是《艰难不过庄稼汉》。我们说当悠扬的曲调响起呢，一幅陕北大地的画卷呢就徐徐展开了。陕北呢这样的一片山高沟深、气候干旱的土地，庄稼汉们呢世世代代在这里呢与自然呢是顽强抗争。
1: 当烈日高悬的时候，红彤彤的日头呢是照着山畔，庄稼汉们呢从早到晚都是在这个田间来进行劳作着。他们弯着腰，汗水不停地来进行滚落，侵蚀着脚下的一些土地。歌词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白日里那个苦水直流干，生动来进行刻画出了他们白天劳作的一个辛苦。每一滴的汗水都饱含着生活的艰辛，而到夜晚的时候，应该说是又去展现出来他们在疲惫生活当中的那丝的温暖与慰藉。当然这首歌当中呢也是陕北人民的生活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了，也是唱出了庄稼汉们面对艰难时候的无奈，更是唱出了他们对生活永不放弃的一种坚韧吧，以及对未来美好的生活的一种向往的一首憧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非常好听的陕北民歌《艰难不过庄稼汉》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下来呢，让我们把目光呢转向另外的一首充满柔情的陕北民歌，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个面。那这是一首呢关于爱情的动人歌谣。在陕北的某个小村落，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心里呢装着一位美丽善良的姑娘。姑娘呢长长的辫子就像一道呢亮丽的风景线，深深地印在小伙子的心里。
1: 当然命运呢也是弄人的，种种的原因让他们应该说是无法相见，而小伙子呢只能日日夜夜的来进行思念着姑娘。这么长的辫子探呀探不上个天，这么好的妹子见呀见不上个面，这样的简单质朴的歌词呢，却把小伙子内心深处的倾慕和无奈的应该这种情感表现的是淋漓尽致。他满心都是那种焦虑，满心的一个心烦意乱，什么人呀让我心上呀这么的心烦乱，因为是无法与心爱之人见面而产生的一种惆怅，通过歌声内是传递出来的，让人去觉得那种感同身受。当然这首歌也是唱出了陕北青年男女质朴纯真的一些爱情，也唱出了他们面对爱情的时候那种无奈与渴望。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把刘建东一个版本的《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个面》送给各位。

刚刚这两首陕北民歌呢，可以说一首呢描绘了生活的艰辛与坚韧，一首呢诉说着爱情的无奈与渴望。他们呢就像是两颗璀璨的星星，在陕北民歌的天空当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承载着陕北人民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向往。那么也是呢希望这两首歌呢能够呢走进我们大家的心里，带给大家呢不一样的感动。

看一下各位上传过来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的一些留言。这位朋友说，两位主播好，我是陕北人，现在在外地工作哈。通过这个听见广播当中呢，来进行听到了咱们的节目，觉得特别的亲切，尤其是刚才听到了这个好听的一些陕北的一些民歌。当然如果说是各位您也有想要听到好

听的一些陕北民歌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一下，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也是下载一下这个听见广播，那从听见广播当中也可以来进行和我们实时互动起来，把你想要听到的一些好听的陕北民歌和我们大家共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陕北民歌，共同来欣赏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后半段时间呢，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我们说，在陕北这片充满故事与韵味的黄土地上，有这样一位音乐人，他呢叫丁文军，大家呢亲切地称他为老丁。老丁呢出生在陕西五堡县的一个小山村，父母呢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是呢嗓音呢是非常的好的。农忙的时候呢，母亲的歌声呢是时常飘荡。年幼的老丁呢，在父母的熏陶下，3-4岁呢就能够奶声奶气地唱几首泥土味十足的歌曲。那么等到6-7岁的时候呢，他就跟着父亲呢上山放羊。陕北高原的广袤与民歌的悠扬，深深地烙印在他心中，成为他音乐启蒙的珍贵的记忆。
1: 然而呀，生活的艰辛早早的降临了。初中毕业之后呢，因为无力来进行支付学费，老丁呢是辍学，开始帮家里来进行干农活。后来的时候，为了生活，他也是背井离乡，前往山西、青海等地来进行打工。在山西的时候，他当过吹鼓手，卖过苦力，上过煤窑。在青海呢，他做过油田的修理工，开过油罐车、卡车和吊车。而生活的重担呢，没有压垮他，反而让他更加的热爱唱歌。高兴的时候吼一嗓子，悲伤的时候唱一段，歌声成了他排解苦闷的良药了。
0: 那么命运的转折呢，就在不经意间到来。2018年的时候呢，老丁呢参加了山西卫视的《歌从黄河来》，凭借一首《小桃红》，如悲如泣的真情演绎，打动了无数观众，开始呢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送出《歌从黄河来》现场的一段采访演唱音频，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我叫丁文军。
5: 哦，丁文军，那您来自哪里呢？
4: 我来自陕北榆林。
5: 啊，
4: 我在青海居住。
5: 现在在青海住？
4: 嗯，是的。
5: 刚才他们一直说有请疯狂的歌，您看起来一点都不疯狂啊，我看您特冷静，能问一下您做什么工作的吗？
4: 我是的哥。
5: 哦，那是疯狂的哥是吧？人家不是疯狂的哥，人家是疯狂的哥。那这代表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您开车特疯狂，还是什么意思呢？
4: 我感觉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已经就是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情。
5: 哦，就来这儿就已经是很疯狂了。
4: 对对 对。
5: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呢，只是一个喜欢唱陕北民歌，包括咱们陕西民歌的一个的哥，在青海跑这个出租车。
5: 嗯。
4: 也从来没有上过什么舞台，也没有参加过一些比赛。在上这么多电视的话，我想都没敢想。但是今天我有这个勇气来报名参加这个比赛，我觉得我已经很疯狂的。那么今天来呢，也就是完全为了我的女儿。
5: 啊，为什么说为了您女儿呢？
4: 因为我呢是和我的女儿两个人生活。我女儿也今年17岁。明年要高考了，他学的也是一些声乐呀，这些艺术类的。那么可能在我的女儿的眼里，我什么都不是啊，也没有什么文化，没有这个，比如说事业，只是会开车啊，能挣点钱。我呢今天决定来这儿呢，就是说让我女儿也知道一下，就是说。不管是你有多大的本事或者是什么，你都要去做。像我呢，我只是喜欢唱陕北民歌，我今天就鼓起勇气来了， 希望我的女儿在明年的这个高考的时候，也是面对不管面对什么困难，以勇往直前。就这样子。
5: 您看，我跟您聊天了，您叫什么？自我介绍，就是问一句答半句，然后一聊到女儿，您看滔滔不绝，这就是父亲哈。那你就用你的父爱在这舞台上疯狂一把吧，加油。

0: 一串。
1: 2022年的时候呢，老丁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他和搭档二强呢登上了央视春晚，参与呢原表演《土地的歌》《民歌扫公摇》，让全国观众呢领略到了陕北民歌的魅力。
2: 成名之后呀，应该说是老丁并没有忘记初心，他回到家乡成为五堵县柳青文化园的文化文艺宣传员，用歌声是宣传了他自己的家乡，宣传柳青文化。他很积极的来进行参与到公益的演出，为家乡的特色的一些农产品代言。同时呢，老丁也是紧跟这个时代的步伐，和二强呢是活跃在了一个短视频的一个平台之上，表演一些陕北说书，合唱陕北民歌，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是了解和喜爱陕北民俗文化。老丁的音乐故事是一部奋斗史，当然也是一部热爱史。他用自己的一些坚持和努力，让陕北民歌呢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当然也让我们看到了草根音乐人的无限。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把老丁的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0: 看一下现场的听众呢发来了短信，我们这位听友呢说，刚刚听到老丁的故事呢真的是太励志了，从一个普通的陕北农民到登上了舞台，他用歌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也让我们看到了陕北民歌的魅力，希望老丁呢能够继续唱下去，让更多的人听到陕北的声音。
1: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刚刚呢听到老丁唱的一个少公谣呢，让我想起了家乡的黄河和那些勤劳的船工们。陕北民歌呢确实是我们陕北人的一个根啊，当然也是希望我们一直可以来进行啊办下去，传承我们的一个文化，确实哈。那接下来时间，如果大家都是喜欢听老丁的一些歌曲，一些陕北民歌原汁原味的一些陕北民歌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把一首老丁的《感生灵》送给各位。

0: 港口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好，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小朋友李可欣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黄土地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怪时间很不凑巧，为什么在他之后才遇到？你可以对我的好，我知道，只是

0: 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结束了一整天忙碌的工作，紧绷的节奏，此刻的你或许堵在城市的车流里，或许走在晚风微凉的街头，或许呢正在奔赴属于自己的小家。
1: 穿过幽暗的岁月，
0: 白天的时候我们奔赴生活全力以赴，而傍晚这一刻呢只属于我们自己，温柔且自由。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各位可以放下忙碌，放下浮躁，跟着温柔的金曲治愈我们一整天的奔波。有人说成年人最珍贵的底气是历经世事依旧纯粹

粹而且坦荡。我们在生活里奔波，被琐碎所裹挟，被压力所困扰，但是心底呢，永远有一束光，永远有不被世俗磨灭的自由与热爱。没有浮华的歌词，没有喧闹的旋律，许巍的蓝莲花干净、通透、充满力。

听完了治愈又坦荡的蓝莲花，来卸下一点紧绷的情绪。长大以后呢，我们好像都在被动的前行，按时上班，按时忙碌，按时长大，很少有机会随心所欲，偶尔只想从疲惫的生活里偷跑出来一次，偷跑过焦虑，偷跑过内耗，偷跑过所有不开心的瞬间，在晚高峰的晚风里暂时的逃离生活的琐碎，允许自己松弛频道的偷跑，送给此刻想要短暂放空的你。

很多时候呢，我们白天热闹合群来人往，可静下心来，心里总会有一点空荡荡的瞬间，不是难过，不是委屈，只是忙碌过后的放空，是独处时的安然。刚才的一首歌来自于金润吉，空荡荡。抚平了心底的空落落啊，我们换一种温柔的浪漫。晚风呢，最适合去放风，去吹风啊。老歌最能治愈人心，周杰伦的这首《兰亭序》，笔墨藏温柔，歌声含风雅。一指兰亭，半生温柔，世俗烟火之外，是字里行间的诗意与缱绻。

人生就像飞鸟和船，各有归途，各有山海。我们在四季更迭里奔波，在岁月流转里成长，遇见、告别、拥有、失去，都是生活的常态。飞鸟赴远方，下蝉念过往，我们奔赴生活，也正温柔又治愈，治愈过往的遗憾，也接纳当下的平凡。愿我们都能像飞鸟一样自由，像下蝉一样热烈，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来自于仍然，飞鸟和蝉。

一天当中好像傍晚是最容易想念的时刻，褪去了白天的忙碌，心底的思念总会悄悄地翻涌。我们这一生奔波忙碌，说到底不过是为了身边有人陪伴，归途有灯，回首有人候。如果想念有声音，一定是这首歌的模样，温柔的旋律，缱绻的歌词，送给心里牵挂的那个人，也送给期待温柔陪伴的我们。来自于温岚，如果你在我身边。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遇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成年人的情绪大多都藏在沉默里，男人很少直白的倾诉委屈， KTV 包厢呢成了独属于他们的情绪避风港。胡彦斌的这首《男人 KTV》写尽了男性藏在心底的遗憾、压力与柔软，歌词里呢也是穿插了多首经典老歌，每一句呢都唱着青春与旧情，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全都融进了歌声里。

0: 总有一首歌藏着年少最温柔的月色。王心凌的这首《月光》，曲风干净、空灵、治愈、温柔的旋律，像夏夜的月色，轻轻地落在每个人的身上。
1: 幸福方向。

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很多情绪都要刻意的掩饰，我们学会配合，学会了隐忍，学会假装从容，像一个小心翼翼的演员。薛之谦的这首《演员》把感情里的无奈

夜城烟雨，一曲温柔，苏州河的流进的温柔与遗憾，薛凯苏州河，曲调清冷唯美，歌声细腻婉转，把爱而不得的牵绊，温柔的不舍，都融进了缓缓流淌的旋律当中。

0: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所们在时光的
1: 落。这里是十里。如果说秦宋唐璀璨昂扬，那么魏晋一定是最特别、最浪漫也最通透的一页。世人皆知魏晋有风骨、有清谈、有山水风流，却很少了解在战火纷飞这百年乱世里，魏晋的教育悄悄完成了一场影响后世千年的思想觉醒。如果说两汉的教育端庄规整，偏向官方正经的教育，极具个性的文明之花。大家都知不断，曾经独尊儒术的官方学堂渐渐的衰落，朝廷不再是唯一的。可也正是因为官方教育的松动，让禁锢已久的思想彻底的松绑，私人讲学、家族教育、名士游学空前兴盛，成为了魏晋教育最鲜明的特色。在这个时代，读书不再只是为了考取功名、效忠朝堂。魏晋士人读书，读老庄、读玄学、读山水、读人心，他们不再拘泥于刻板的礼法说教，开始追求个性、审美与精神自由。我们熟悉的清谈、品鉴、诗文创作、琴棋书画，全都成了当时士人最重要的必修课。最特别的还有魏晋兴盛的家学教育。当时的名门望族极度重视家庭教育，世代传承学识、风骨与气度。王氏、谢氏、于氏这些世家大族之所以能人才辈出、风雅传世，核心就是成熟的家庭教育。他们教子弟经学史书，也教诗文音律、山水审美，更教从容豁达的处世风骨。正是这样的教育

0: 造就了王羲之、王献之等等这样无数千古风流的人物。除此之外，魏晋教育还有一个极大的突破，打破了唯儒学独尊的局面。两汉教育讲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同学，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8: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0: 新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现在是晚上10点 22 o'clock。

0: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
1: 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也许在你的小时候曾经也跟小时候的玩伴曾经约定过，等我们长大了我们一起做个乐团吧。但是这样的约定，这样的许诺，很有可能在你们长大当中，特别是当你们已经分散到各地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办法履行了。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南瓜妮歌迷俱乐部，他们算是一个很特别的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的完成了小时候的许，在当时

参加学校的一个歌唱比赛的时候组建了这样一个乐队，并且呢写了一首歌。因为时间非常的紧迫，当时就直接把一首歌的歌名当成是团名去报名了，于是乎后来才有了我们听到的南瓜泥歌迷俱乐部。刚刚来听到的是他们的作品，名叫做金色的海。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就是林晓峰、马赛克乐队以及魔动闪霸的合作，这首歌《情人》。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

刚刚来听到的杨乃文的歌声在爱和你之间，刚刚的这首歌歌曲背后还有一位才子，就是韦礼安。这首歌是他特意为杨乃文写的，收录在了杨乃文的专辑《越美丽越看不见》当中。杨乃文有很多摇滚类型的曲目，这首歌不太一样，编曲呢以简单的木吉他作为主旋律，那主歌前几句就营造出了我觉得很适合杨乃文的孤独感。如果你喜欢杨乃文那种冷酷的声线这种特色，也可以去这张专辑当中来找一找其他同样可以打动你的作品。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

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的刘爽应该也没有料到自己在2021年会因为一首歌爆火，对，在网络当中爆火。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爽，送别克拉克。

0: 感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0: 湖畔说再见。
1: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野孩子乐队《眼望着北方》。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 Rihanna Stay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Let me go。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为你直播，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范乐团真实感。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0: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8: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与爱同行。
26: 现在是凌晨零点。
27: Oh God.

舍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0: 在是早上六点。
1: Six o'clock。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啊，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童小姐，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

0: 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是去看海，一心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有人勇敢地爱着天空，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地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嗨，各位好，欢迎您此刻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20度，最高气温31到3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气温17到37度。预计7月6日到9日，我市以晴热天气为主，将会出现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高温天气。全市大部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以上，个别站点的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9到11号风力较大，阵风可达6到7级。10到12号呢，全市大部有小到中雨。